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足迹通婚促进融合。三、礼俗善变。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口迁徙，足迹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善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 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旧有婚俗为收祭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葬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 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葬俗，《天圣律令》中对丧妻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 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河、黄、洮、闽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西河开边时，吐蕃清塘部首领于隆科率部署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 为其兄弟赐名包成、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善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 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 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号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 也因酒席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至尽为狐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 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59姓。 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费孝通曾指出，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近而不可止。词典 与北魏晋以胡姓为汉姓，乃倡导。

0: 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取意者。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三集。
3: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4: 嗯嗯，就是他。
3: 哦，
4: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
3: 啊，
4: 嗯，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3: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4: 嗯，不怕。
3: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4: 古墓
3: 啊，
4: 你不害怕吗？
3: 怕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些石头在你眼里是死亡，是恐惧，而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是祖产，是财富。
4: 我可真佩服你。哎，那你的家人不担心吗？
3: 我没有家人了，我妈去世了，我跟那个家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4: 咱俩一样。
3: 是吗？
4: 嗯，只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真好吃。
2: 两个姑娘一见如故，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窗外已经全黑了，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睡着了，两个人还轻声说着，偷偷笑着。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的苦痛，对即将到达的大西北充满了憧憬。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西安林大校刊创刊号中称，林大和平大、师大、北洋即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使在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十一创举。国难当头，西安临时大学机构庞大，人数众多，所需校舍一时很难解决。在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协主席孙蔚如及省政府秘书长杜冰城的协助下，才分开几处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古老的西安敞开了怀抱，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学生们。
5: 哎呀，你看这环境还挺不错的。
6: 是啊，你快过来看。
5: 哎，这可真好啊。哎，强子，这边。
6: 哎，你不是四班的吗？
5: 哎，
6: 又见了。
5: 我跟你说，这次啊咱们能分到一个班呢。
6: 对呀，太好了。
5: 走走走，咱们先去报道去。走走走。
7: 哎哎哎，
5: 嗯，
7: 哪儿是注册的地方呀？
5: 你看这前面哪儿人多就是哪儿。哎，这样吧，
6: 快快
5: 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6: 哎，这边领被子，快
5: 走走走走
7: 走走
5: 走。你好，姓名？
8: 哦，我叫李建平。
5: 哦，李建平。嗯，啊，找到了，第一宿舍。
8: 哦，
5: 来签字。
8: 哦，
5: 领一下被褥。
8: 啊，好。
9: 第一宿舍。哎呦，同学，被子领好了吗？跟我来，我也在第一宿舍。
8: 哦，
9: 我呢叫裴新军，化学系的，我带你啊去宿舍。
8: 哦，行，谢谢你啊。
9: 哎呀，

1: 哎呀，不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宿舍里的舍友了。有时间了，我要好好教教你说普通话。
2: 妈妈的，<笑>
3: 小裴，裴新居，
1: 银霜。
3: 哎呦，你啥时候到西安的？哎呀，太好了，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惦记着你呢。
2: 昨天到的。
1: 刚安顿好，我就来找你了。哎呦，哎，你先等一下啊！哎，同学，不好意思，我朋友来了。宿舍就在那儿，你看，走廊尽头就能看见。
0: 哦，好，好，好。哎，你忙吧，那自己去。我妈的。
1: 哎，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你说，坐下说。
2: 好。
1: 哎，你见到海涛了吗？
2: 没呢，我一到西安，就先来找你了。
1: 哎呀，这海涛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他呀，可是天天都念叨着你呢。
2: 那你呢？
1: 高兴吗？我当然高兴了。那是你更高兴一点点呢，还是海涛更高兴一点点呢？啊，这个，行了行了，书呆子，我不逗你了。哎，那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叫上海涛庆祝你安全到达西安。我告诉你，通济坊有一家羊肉泡馍，哎呦，都被吹上天了，我早就想去了。
2: 这下
1: 可找到由头了。<笑>
2: 好啊，咱们好久都没聚了。哎，我把秋棠也叫上，他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美心善，你肯定猜不到，他竟然还是淮山的同桌呢。
1: 是吗？
2: 嗯。哎，你把淮山叫上，给他个惊喜。
1: 哎呦，我淮山来不了。
2: 嗯？为什么？
1: 他还没有到西安呢。
2: 没有到西安？啊？
1: 那他去哪儿了？哎呀，我们三个人离开北平没多久呀，就遇到了一支部队，缺医少药没医生，有一个人的伤腿啊，这眼看着就保不住了。淮山不忍心，就跑回去给那个人做手术去了。
2: 哎呀，那你俩为什么不等他呢？
1: 他不让我们等啊，他说他做完手术了就来追我们，可是谁知道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2: 哎呀。

0: 快跑去找工作银霜这边
1: 警报啊，你天天跑警报，习惯就好了。
2: 哎，什么时候能好好上课呀？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小裴，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孩子们能在蓝天下自由奔跑，没有飞机，没有枪炮，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侵略杀戮，更没有骨肉分离。河流、山川、璀璨星河都是原来的模样。
0: 放心吧，我想一定会的。有咱们，还有无数的有志青年，那一天不会太远。
1: 小裴，
0: 啊，
1: 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土拨鼠？
0: 土拨鼠。

0: 当小培和银霜窝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敌机肆虐的轰炸声中迷茫地思索着未来的时候，陆海涛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努力探寻的人生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忘不了、放不下、要拿命去坚守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那么清晰、那么笃定。我们的陆海涛同学从一个到处冒险、贴标语、撒传单的激进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张玉宝，
2: 我陆海涛，
3: 我张鹏，
4: 我辛大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

0: 秋棠，秋棠，银霜，咱们说好了泡馍馆见，你怎么来了？哎呀，时间还早呢，我就过来找你，咱们俩一起去，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免得等会儿见到那两个人，就不能说贴心话了。<笑>你呀，是怕我迷路吧？<笑>哎，为什么是两个人？你们不是四人小组吗？
1: 怀山不在，他还没来西安呢。
2: 什么？怀山没来西安？那他干什么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呦，你别急。小裴说，他们三个人刚离开北平，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有一个人的腿要保不住了，怀山就留下来给他做手术。不过他们说好了，怀山一做完手术就马上来西安，应该快到了。
0: 我就知道，如果能见死不救，他就不是张怀山了。<笑>
1: 秋棠，你也别太担心了，怀山不会有事儿的。咱们走吧。
0: 嗯。哎，银霜，
1: 嗯，
0: 我一直想问你，你知道怀山有女朋友吗？
1: 你没问过他吗？
0: 我哪好意思问呀，我他有，还是我介绍的呢，是我的小姐妹。哦，是吗？嗯，那长得是不是很好看？那还用说，好看，整个联合大学里就找不出第二个。<笑>哦。
1: 你就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当然认识了，还特别熟。嗯，他呀，叫叶秋棠。
0: 哎呀，银霜，你干嘛取笑我？讨厌！
1: 哎呦，小身板劲儿还挺大的。看车，看车啊！哦，
3: 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别担心淮山了，没事的，过两天就见到了。嗯。包子，包子，小萝卜子，
4: 喝粥了，喝粥了，大姨太，
5: 喝粥了，喝粥了。泡沫来了，四万糖款。
6: 满油，天哪，这么大的碗，比脑袋还大呢，怎么吃得完呀？哎，秋棠，咱们俩分一碗吧。哎哎，你们呀，看看隔壁。
7: 伙计，咱来一碗，还是四个馍？好嘞，小邓。
6: 咱们的碗里呀，都是两个馍。隔壁的那位大哥，刚才已经吃了一碗四个馍。
7: 就相当于咱们桌上的两碗，然后吃完了还没饱，又要了一个一碗四个馍的。
1: 哎呀，西北人真是彪悍，一个人吃的顶咱们四个的。
6: 哎呀，吃饭顶咱们四个，那人家干起活来也随随便便能顶咱们四个，那叫什么？馍麻大。<笑><笑>
7: 吃吧吃吧，拌点辣椒酱，再就着糖蒜，美的。
1: 太太，<笑>哎，你们有淮山的消息吗？啊，还没有。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淮山机灵着呢，一定会没事的。咱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嗯，秋棠，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三个是淮山最好的朋友，今后你就把我们当成是淮山，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
0: 好，谢谢你们。
8: 吃完了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四个人就分头回去了。银霜和秋棠的宿舍在城隍庙后街警卫司令部的旧址，两个姑娘结伴回去。裴新军也回了小南门，只有陆海涛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他要送两个姑娘。
2: 却被他们拒绝了。
3: 哎，秋棠，这夜晚的风真凉爽啊。
0: 嗯，
3: 陕西这块宝地真不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的天堂啊。你闻，空气里都有一种沧桑的味道。
0: 沧桑？我看是古墓的味道吧。
3: 这次你又说对了，陕西遍地都是古墓葬，既然已经来了，不可辜负啊。哎，周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0: 啊？哦，我就不去给你添麻烦了吧。
3: 胆小鬼。
0: 林霜，谢谢你，今天是我到西安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见到了陆海涛和裴新军，难怪你们四个是好朋友呢。在你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淮山的那股子劲儿。
3: 要想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身边的朋友，那就叫志同道合。秋棠，你也一样，咱们都是同样的人。
0: 哎，您说，那我问你，海涛和小裴，你喜欢哪一个？
3: 哎呀，你说什么呢？他们和我都是同学，是好朋友，就跟张淮山一样。
0: 你呀，是真看不出来呀，他俩对你可不一样。
3: 他俩都很好，怎么说呢，海涛更像哥哥，温暖贴心，能依靠，但是我总觉得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而小裴呢，更像是朋友，像伙伴，像同行者。
0: 嗯，我知道了。哎，咱们到了。

0: 海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小裴回去了吗？
1: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0: 那你俩说吧，我先回去了。好。海涛，有什么事儿说吧。
1: 其实也没啥。哦，天晚了，我就是不放心你，还有秋棠，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来了。
0: 怕啥呀？我们两个人呢。
1: 再说，西安的治安很好的。我想说，我想说。哎呀，
0: 算了，别说了，太晚了，我也累了，想回去早点休息。
1: 再见，海涛。哎呀，你等等，不说就来不及了。明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做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机会难得呀，我可以带一个人去。
0: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去不去？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可真服了你了，吞吞吐吐的，还以为你憋着多大的坏呢。哎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去了。小裴和秋棠也一起去吗？
1: 我这次呀，只能带一个人，他俩以后再找机会吧。
0: 那行，我跟你去。
1: 明天我骑自行车来接你啊。好。
2: 跟陆海涛分开，回到宿舍之后，曾银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能见到周恩来了。夜为什么这么长？就像此刻的中国，他恨不得天马上就亮起来，人的心也亮起来。 就在他翻来覆去、思潮翻涌、彻夜无眠的时候，天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
3: 哎呀！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银霜
0: 快一点！好嘞！海涛，你是怎么？你说啥？我是说，你是怎么得到这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的？
1: 这个呀，说来话长了。啊！反正啊，我今后再也不用羡慕淮山了。我现在呀，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充实。
2: 有意义，有希望啊！
3: 哎呀，好好请你的车吧。哎呀，人可真多呀！这次呀，
2: 是西安各界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严格的限制人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哎，那你是代表哪一方面的？
0: 我是咱们西安临时大学民宣队的代表。
4: 民宣队？
0: 哎，来了！周副主席来了！真的来了！
4: 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呀！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师傅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三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Avoid。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金豆生命，救死扶伤，金豆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称南宋 ,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 ,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 ,1115-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融汇社会生活。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天下体系内剧烈的动态变化，社会动荡频繁，不断推动着各族群由静向动转化。无论上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的普通百姓，都在不断迁徙。同时，族际通婚广泛，礼俗融会发展，旧有的血缘、地域、族属等界限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族群迁徙。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族群多向度迁徙，各族群开始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元明清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大量南迁幽云十六州，并融入当地社会。渤海国被灭后，渤海人被徙于辽东等地，和契丹人一道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面貌。同时，中原汉人也有迁入契丹者。到辽朝末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女真人在辽代 也频繁迁徙，多迁向上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及中京。辽代各族的迁徙改变了旧有族群分布的单一性，推动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局面，加速了族群交融的历史进程。西夏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促进了族群大交融。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间，党项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西夏建国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在内迁中原的过程中，原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开始了农耕种植生产，部分党项人也从游牧转为定居。这是西夏积极与中原交往交流后在社会层面出现的转变。西夏覆亡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其治下族群交融的成就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金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农耕、游牧、渔猎的传统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在当时有了新的明显进展，这促进了多族群共存社会的形成。女真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契丹人先是融入女真，其后随着金军南迁中原，散居各处，逐渐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海陵王迁都后，将汉人大量迁入东北，同时女真蒙安谋克亦大量南下。时人认为蒙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辽东的渤海人再度被逐批迁至山东，与当地汉人混居融合。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各族隔阂逐渐消弭，以致后来的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二，族继通婚。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宗室大量通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直接推动了族群交融。辽朝族继通婚极为普遍，西之王族氏与辽人为婚，契丹与西由婚姻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渤海国虽为辽朝所灭，但渤海王室始终与契丹皇族保持联姻。韩、刘、马、赵四大汉人家族也多与契丹贵族通婚，如韩德让家族多娶后族萧氏。辽朝还与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吐蕃姑斯罗政权联姻。在宗室通婚的带动下，民间族继通婚已成常态。辽太宗命令契丹人授予汉官者需接受汉人礼仪，并允许其与汉人通婚。归化州富士张世清之孙张申娶耶律氏为妻，可以说是民间汉人与契丹人通婚的例证。西夏建立后，统治上层率先推动其皇室和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帝又多娶汉女为妃。 民间也不乏足迹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极为例证。西夏还出现以族群名称作为姓氏的特殊现象，更突出地反映了族群间的交融。如在西夏文杂字潘姓中，就有鲜卑、回纥等姓。金虽亡辽灭宋，但女真皇族中多有与辽宋皇室女性婚配者。此后，女真贵族与契丹人、汉人等始终保持着联姻关系。金朝朱棣的后妃中就有不少其他族群女子。战争往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族迹通婚。1161年，完颜亮攻宋，宋人截获金军部分家书，其中一封写有一位妻子给丈夫的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男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金朝明确出台了鼓励族迹通婚的政策。如对女真人，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顾结；又如对契丹人，彼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消弭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真欲，更表明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族迹通婚促进融合。三、礼俗善变。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口迁徙、族迹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善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就有婚俗为收祭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藏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藏俗。天圣律令中对丧妻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和、黄、陶、民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西河开边时，吐蕃清唐部首领于龙科率部署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为其兄弟赐名包成、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善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袭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由原先单一的皮毛 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也因酒席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至尽为胡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59姓。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费孝通曾指出，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禁而不可止。此典与北魏禁以胡姓为汉姓乃倡导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曲意者。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8: 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3集。
9: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10: 就是他。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9: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10: 不怕。
9: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10: 古墓
9: 啊，
10: 你不害怕吗？
9: 怕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些石头在你眼里是死亡，是恐惧，而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是祖产，是财富。
10: 我可真佩服你。哎，那你的家人不担心吗？
9: 我没有家人了，我妈去世了，我跟那个家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10: 咱俩一样。
9: 是吗？
10: 只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真好吃。
8: 两个姑娘一见如故，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窗外已经全黑了，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睡着了，两个人还轻声说着，偷偷笑着。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的苦痛，对即将到达的大西北充满了憧憬。1937年10月18日， 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西安临大校刊创刊号中称

0: 平大和平大师大北洋只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是在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十一创举。国难当头，西安临时大学机构庞大，人数众多，所需校舍一时很难解决。 在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协主席孙蔚如及省政府秘书长杜冰城的协助下，才分开几处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古老的西安敞开了怀抱，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学生们。
1: 哎呀，你看这环境还挺不错的。是啊。 你快观看！哎，这个真好啊！哎，强子，这边！哎，你不是四班的吗？哎，又见了！我跟你说，这次啊，咱们能封到一个班呢。
2: 对呀，太好了！走走走，咱们先去报到去。走走走。
3: 哎哎哎，嗯，
4: 哪儿是注册的地方呀？
3: 你看这前面，哪儿人多就是哪儿。哎，这样吧，快快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1: 哎，这边领被子，快走走走走走走。
3: 你好。
5: 姓名，
6: 哦，那叫李建平。嗯，啊，找到了，第一宿舍。哦，来签字。哦，领一下被褥。
5: 啊，好。
6: 第一宿舍，哎呦，同学，被子领好了吗？跟我来，我也在第一宿舍。
5: 哦，
6: 我呢叫裴新军，化学系的，我带你啊去宿舍。
5: 哦，行，谢谢你啊。
6: 哎呀，不客气。
5: 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宿舍里的舍友了，有时间了，我要好好教教你说普通话。
6: 么么哒。小裴，裴新军，银霜。哎呦，你啥时候到西安的？哎呀，太好了，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惦记着你呢。
5: 昨天到的，刚安顿好，我就来找你了。
6: 哎呦，哎，你先等一下啊。哎，同学，哦，不好意思，我朋友来了，宿舍就在那儿，你看。
5: 走廊尽头就能看见。
6: 哦，好，好，好，哎，
5: 你忙吧，那自己去，么么哒。
6: 哎，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您说，坐下说。
5: 好。
6: 哎，你见到海涛了吗？
7: 没呢，我一到西安，就先来找你了。
6: 哎呀，这海涛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他呀，可是天天都念叨着你呢。
5: 那你呢？高兴吗？
6: 我当然高兴了。
5: 那，是你更高兴一点点呢？
6: 还是海涛更高兴一点点呢。这个，行了行了，书呆子，我不动你了。哎，那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叫上海涛庆祝你安全到达西安。我告诉你，通济坊有一家羊肉泡馍，哎呦都被吹上天了，我早就想去了，这下可找到由头了。
5: 好啊，咱们好久都没聚了，哎。
6: 我把秋棠也叫上，他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美心善，你肯定猜不到，他竟然还是淮山的同桌呢。是吗？
5: 嗯，哎，你把淮山叫上，给他个惊喜。
6: 哎呦，淮山来不了。
5: 嗯，为什么？
6: 他还没有到西安呢。
5: 没有到西安？
6: 啊，那他去哪儿了？哎呀，我们三个人离开北平没多久呀，就遇到了一支部队。 缺医少药，没医生，有一个人的伤腿啊，这眼看着就保不住了。淮山不忍心，就跑回去给那个人做手术去了。
5: 哎呀，那你俩为什么不等他呢？
6: 他不让我们等啊，他说他做完手术了就来追我们，可是谁知道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5: 哎呀。

0: 去找工作。尹叔，快进来。来，坐这儿。你往这拿点，地上凉不凉啊？
1: 没事，我可不是什么叫小姐。哎呀，西安怎么天天拉警报啊？你天天跑警报，习惯就好了。哎。
0: 什么时候能好好上课？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小培，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孩子们。 能在蓝天下自由奔跑，没有飞机，没有枪炮，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侵略杀戮，更没有骨肉分离。河流、山川、璀璨星河，都是原来的模样。
2: 放心吧，我想一定会的。有咱们，还有无数的有志青年，那一天不会太远。
0: 小培，
2: 啊，
0: 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土拨鼠？
2: 土拨鼠。

0: 走过许多地方。
1: 当小培和银霜窝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敌机肆虐的轰炸声中迷茫地思索着未来的时候，陆海涛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努力探寻的人生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忘不了、放不下、要拿命去坚守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那么清晰、那么笃定。我们的陆海涛同学从一个到处冒险、贴标语、撒传单的激进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我张玉宝。
3: 我陆海涛。
4: 我张鹏。
5: 我辛大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

0: 秋棠，秋棠，银霜，咱们说好了泡馍馆见，你怎么来了？时间还早呢，我就过来找你，咱们俩一起去，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免得等会儿见到那两个人就不能说贴心话了。你呀，是怕我迷路吧？哎，为什么是两个人？你们不是四人小组吗？
1: 怀山不在，他还没来西安呢。什么？怀山没来西安？那他干什么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0: 哎呦，你别急。小裴说，他们三个人刚离开北平，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有一个人的腿要保不住了，怀山就留下来给他做手术。不过他们说好了，怀山一做完手术就马上来西安，应该快到了。
1: 我就知道，如果能见死不救，他就不是张怀山了。<笑>秋棠，你也别太担心了，怀山不会有事儿的。咱们走吧。嗯。哎，银霜，
0: 嗯，
1: 我一直想问你，你知道怀山有女朋友吗？
0: 你没问过他吗？
1: 我哪好意思问呀！我他有，还是我介绍的呢，是我的小姐妹。
0: 哦，是吗？
1: 嗯，那长得是不是很好看？那还用说，好看，整个联合大学里就找不出第二个。<笑>
0: 哦。
1: 你就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当然认识了，还特别熟。嗯，他呀，叫叶秋棠。
0: 哎呀，银霜，你干嘛取笑我？讨厌！
1: 哎呦，小身板劲儿还挺大的。看车，看车啊！
2: 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别担心淮山了，没事的，过两天就见到了。嗯。包子，包子，小萝卜子，
3: 喝粥了，喝粥了，大姨太，喝粥了，喝粥了。
2: 泡馍来了，4万糖款。
4: 满油，天哪，这么大的碗，比脑袋还大呢，怎么吃得完呀？哎，秋棠，咱们俩分一碗吧。哎哎，你们呀，看看隔壁。
5: 伙计，再来一碗，还是4个馍。好嘞，稍等。
4: 咱们的碗里呀，都是2个馍。隔壁的那位大哥，刚才已经吃了1碗4个馍。
6: 就相当于咱们桌上的2碗，然后吃完了还没饱，又要了一个1碗4个馍的。
1: 哎呀，西北人真是彪悍，一个人吃的顶咱们4个的。
4: 哎呀，吃饭顶咱们4个，那人家干起活来也随随个便便能顶咱们4个，那叫什么？馍麻大。<笑><笑>
6: 吃吧吃吧，拌点辣椒酱，再就着糖蒜，美的。
1: 太太，<笑>哎，你们有淮山的消息吗？
7: 啊，还没有。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淮山机灵着呢，一定会没事的。咱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1: 嗯，秋棠，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三个是淮山最好的朋友，今后你就把我们当成是淮山，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
0: 好，谢谢你们。 吃完了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四个人就分头回去了。银霜和秋棠的宿舍在城隍庙后街警备司令部的旧址，两个姑娘结伴回去。裴新军也回了小南门，只有陆海涛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他要送两个。
1: 姑娘却被他们拒绝了。
2: 哎，秋棠，这夜晚的风真凉爽啊。
0: 嗯，
2: 陕西这块宝地真不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的天堂啊。你闻，空气里都有一种沧桑的味道。
0: 沧桑？我看是古墓的味道吧。
2: 这次你又说对了，陕西遍地都是古墓葬，既然已经来了，不可辜负啊。哎，周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0: 啊？哦，我就不去给你添麻烦了吧。
2: 胆小鬼。
0: 银霜，谢谢你，今天是我到西安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见到了陆海涛和裴新军，难怪你们四个是好朋友呢。在你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淮山的那股子劲儿。
2: 要想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身边的朋友，那就叫志同道合。秋棠，你也一样，咱们都是同样的人。
0: 哎，银霜，那我问你，海涛和小裴，你喜欢哪一个？
2: 哎呀，你说什么呢？他们和我都是同学，是好朋友，就跟张淮山一样。
0: 你呀，是真看不出来呀，他俩对你可不一样。
2: 他俩都很好，怎么说呢，海涛更像哥哥，温暖贴心，能依靠，但是我总觉得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而小裴呢，更像是朋友，像伙伴，像同行者。
0: 嗯，我知道了。哎，咱们到了。
3: 银霜，
2: 海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小裴回去了吗？
3: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0: 啊，那你俩说吧，我先回去了。
2: 好。海涛，有什么事儿说吧。
3: 其实也没啥。天晚了，我就是不放心你还有秋棠，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来了。
2: 怕啥呀，我们两个人呢，再说西安的治安很好的。
3: 我想说。
2: 哎呀，算了，别说了，太晚了，我也累了，想回去早点休息。
3: 哎，我
2: 再见，海涛。
3: 哎呀，你等等，不说就来不及了。明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做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机会难得呀，我可以带一个人去。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去不去？
2: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可真服了你了，吞吞吐吐的，还以为你憋着多大的坏呢。哎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去了。小裴和秋棠也一起去吗？
3: 我这次呀，只能带一个人，他俩以后再找机会吧。
2: 那行，我跟你去。
3: 明天我骑自行车来接你啊。
2: 好。
1: 跟陆海涛分开，回到宿舍之后，曾银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能见到周恩来了。夜为什么这么长？就像此刻的中国，他恨不得天马上就亮起来，人的心也亮起来。就在他翻来覆去、思潮翻涌、彻夜无眠的时候，天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
4: 哎呀，
5: 哎呀，
3: 说，没事吧？我骑慢点，我骑慢点。
4: 千万别，我好着呢。你应该再骑快一点。
3: 好嘞。
4: 海涛，你是怎么？
3: 你说啥？
4: 我是说，你是怎么得到这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的？
3: 这个呀，说来话长了。啊。反正啊，我今后再也不用羡慕淮山了。我现在呀，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

0: 希望啊！
1: 哎呀，好好骑你的车吧。哎呀，人可真多呀！
2: 这次呀，是西安各界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严格的限制人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哎，那你是代表哪一方面的？
2: 我是咱们西安临时大学民宣队的代表。
1: 民宣队？
3: 哎，来了来了，可以了，周副主席来了，
4: 真的来了，
5: 主席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呀。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三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1: 顿时就满血复活，
2: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道生命，救死扶伤。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가족의 생명이고 역량이며 희망입니다.
1: 여러분께서는 지금 중앙방송총국 민족언어 프로그램 센터 조선호 방송 문화공감 프로를 듣고 계십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중앙인민방송국 사이트나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2: 이상으로 오늘 준비한 내용을 전부 마칩니다. 이 시간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박민걸이었습니다. 저희 방송에 다양한 프로그램을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길 바랍니다.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3: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
6: 录制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
7: 九一六至一一二五，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12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 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 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
6: 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 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 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

中国的统一共识、五改共促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 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融汇社会生活。辽宋夏金时期， 由于天下体系内剧烈的动态变化，社会动荡频繁，不断推动着各族群由静向动转化。无论上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的普通百姓，都在不断迁徙。同时，足迹通婚广泛，礼俗融汇发展，旧有的血缘、地域、族属等界限 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族群迁徙。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族群多向度迁徙，各族群开始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为元明清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大量南迁幽云16州，并融入当地社会。渤海国被灭后，渤海人被徙于辽东等地，和契丹人一道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面貌。 同时，中原汉人也有迁入契丹者。到辽朝末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女真人在辽代也频繁迁徙，多迁向上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及中京。辽代各族的迁徙改变了 旧有族群分布的单一性，推动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局面，加速了族群交融的历史进程。西夏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促进了族群大交融。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间，党项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 西夏建国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在内迁中原的过程中，原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开始了农耕种植生产。 部分党项人也从游牧转为定居，这是西夏积极与中原交往交流后在社会层面出现的转变。西夏覆亡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其治下族群交融的成就，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金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农耕、游牧、渔猎的传统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在当时有了新的明显进展，这促进了多族群共存社会的形成。女真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契丹人，先是融入女真，其后 随着金军南迁中原，散居各处，逐渐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
海陵王迁都后，将汉人大量迁入东北，同时女真蒙安谋克亦大量南下。时人认为蒙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辽东的渤海人再度被逐批迁至山东，与当地汉人混居融合。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各族隔阂逐渐消弭，以致后来的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二，族继通婚。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宗室大量通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直接推动了族群交融。辽朝族继通婚极为普遍，西之王族誓与辽人为婚，契丹与西由婚姻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渤海国虽为辽朝所灭，但渤海王室始终与契丹皇族保持联姻。韩、刘、马、赵四大汉人家族也多与契丹贵族通婚，如韩德让家族多娶后族萧氏。辽朝还与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吐蕃姑斯罗政权联姻。在宗室通婚的带动下，民间族继通婚已成常态。辽太宗命令契丹人授予汉官者需接受汉人礼仪，并允许其与汉人通婚。归化州富士张世清之孙张申娶耶律氏为妻，可以说是民间汉人与契丹人通婚的例证。西夏建立后，统治上层率先推动其皇室和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帝又多娶汉女为妃，民间也不乏族继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极为例证。西夏还出现以族群名称作为姓氏的特殊现象，更突出地反映了族群间的交融，如在西夏文杂字潘姓中就有鲜卑、回纥等姓。今虽亡辽灭宋，但女真皇族中多有与辽宋皇室女性婚配者。此后女真贵族与契丹人、汉人等始终保持着联姻关系。金朝诸帝的后妃中就有不少其他族群女子。战争往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族继通婚。1161年，完颜亮攻宋，宋人截获金军部分家书，其中一封写有一位妻子给丈夫的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男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金朝明确出台了鼓励族继通婚的政策，如对女真人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顾结，又如对契丹人彼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消弭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真欲，更表明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族继通婚促进融合。三，礼俗善变。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口迁徙、族继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
礼俗善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旧有婚俗为收祭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葬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葬俗。天圣律令中对丧妻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和、黄、陶、民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西河开边时，吐蕃清塘部首领于龙科率部属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为其兄弟赐名包成、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善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袭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号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也因酒席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志尽为胡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59姓，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费孝通曾指出，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禁而不可止。此典与北魏禁以胡姓为汉姓乃倡导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取意者。

0: 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2: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 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 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即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7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三集。
2: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3: 嗯嗯，就是他。
2: 哦，
3: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
2: 啊，
3: 嗯，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3: 嗯，不怕。
2: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3: 古墓
2: 啊，
3: 你不害怕吗？
2: 怕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些石头在你眼里是死亡，是恐惧，而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是祖产，是财富。
3: 我可真佩服你。哎，那你的家人不担心吗？
2: 我没有家人了，我妈去世了，我跟那个家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3: 咱俩一样。
2: 是吗？
3: 嗯，只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真好吃。
1: 两个姑娘一见如故，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窗外已经全黑了，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睡着了，两个人还轻声说着，偷偷笑着。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的苦痛，对即将到达的大西北充满了憧憬。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西安林大校刊创刊号中称，林大和平大、师大、北洋即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使在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十一创举。国难当头，西安临时大学机构庞大，人数众多，所需校舍一时很难解决。在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协主席孙蔚如及省政府秘书长杜冰城的协助下，才分开几处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古老的西安敞开了怀抱，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学生们。
4: 哎呀，你看这环境还挺不错的。
5: 是啊，
6: 你快过来看。
5: 哎，这可真好啊。哎，强子，这边。
6: 哎，你不是四班的吗？
5: 哎，
6: 又见了。
5: 我跟你说，这次啊咱们能分到一个班呢。
6: 对呀，太好了。
5: 走走走，咱们先去报到去。走走走。
7: 哎哎哎，
5: 嗯，
7: 哪儿是注册的地方呀？
5: 你看一下前面，哪儿人多就是哪儿。哎，这样吧，
6: 快快
5: 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6: 哎，这边领被子，快
5: 走走走走
7: 走走
5: 走。
8: 你好，姓名？
9: 哦，我叫李建平。
8: 哦，李建平。啊，找到了，第一宿舍。
9: 哦，
8: 来签字。
9: 哦，
8: 领一下被褥。
9: 啊，好。
10: 第一宿舍。哎呦，同学，被子领好了吗？跟我来，我也在第一宿舍。
9: 哦，
10: 我呢叫裴新军，化学系的。我带你啊去宿舍。
9: 哦，行，谢谢你啊。
10: 哎呀，不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宿舍里的舍友了。有时间了，我要好好教教你说普通话。
9: 么么哒。
11: 小裴，裴新军，
10: 银霜。哎呦，你啥时候到西安的？哎呀，太好了，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惦记着你呢。
11: 昨天到的，刚安顿好，我就来找你了。
10: 哎呦，哎，你先等一下啊！
11: 啊，
10: 哎，同学，哦，不好意思，我朋友来了，宿舍就在那儿，你看，走廊尽头就能看见。
9: 哦，好，好，好，你忙吧，那自己去，么么哒。
10: 哎，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您说，坐下说。
11: 好。
10: 哎，你见到海涛了吗？
11: 没呢，我一到西安，就先来找你了。
10: 哎呀，这海涛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他呀，可是天天都念叨着你呢。
11: 那你呢，高兴吗？
10: 我当然高兴了。
11: 那，是你更高兴一点点呢，还是海涛更高兴一点点呢？
10: 啊，这个我……
11: 行了行了，书呆子，我不逗你了。
10: 哎，那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叫上海涛。
11: 嗯，
10: 庆祝你安全到达西安。我告诉你，通济坊有一家羊肉泡馍，哎呦，都被吹上天了，我早就想去了，这下可找到由头了。
11: 好啊，咱们好久都没聚了。哎，我把秋棠也叫上，她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美心善，你肯定猜不到她竟然还是淮山的同桌呢。
10: 是吗？
11: 嗯，哎，你把淮山叫上，给她个惊喜。
10: 淮山来不了。
11: 嗯，为什么？
10: 他还没有到西安呢。
11: 没有到西安
10: 啊？
11: 那他去哪儿了？
10: 哎呀，我们三个人离开北平没多久呀，就遇到了一支部队，缺医少药，没医生，有一个人的伤腿啊，这眼看着就保不住了。淮山不忍心，就跑回去给那个人做手术去了。
11: 哎呀，那你俩为什么不等他呢？
10: 他不让我们等啊，他说他做完手术了就来追我们。可是谁知道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11: 哎呀。

0: 你来了快跑去找工作银霜这边银霜这边这边
1: 等等我
0: 过来走去找工作快跑去找工作银霜快进来来坐这儿你往这边点地上凉不凉啊
2: 没事我可不是什么娇小姐哎呀西安怎么天天拉警报啊你天天跑警报习惯就好了
3: 哎什么时候能好好上课呀
0: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小裴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孩子们能在蓝天下自由奔跑没有飞机没有枪炮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侵略杀戮更没有骨肉分离河流山川璀璨星河都是原来的模样
0: 放心吧我想一定会的有咱们还有无数的有志青年那一天不会太远
2: 小裴
0: 啊
2: 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土拨鼠
0: 土拨鼠

0: 当小培和银霜窝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敌机肆虐的轰炸声中迷茫地思索着未来的时候，陆海涛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努力探寻的人生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忘不了、放不下、要拿命去坚守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那么清晰、那么笃定。我们的陆海涛同学从一个到处冒险、贴标语、撒传单的激进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张玉宝，
2: 我陆海涛，
3: 我张鹏，
4: 我辛大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0: 秋棠，秋棠，银霜，咱们说好了泡馍馆见，你怎么来了？时间还早呢，我就过来找你，咱们俩一起去，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免得等会儿见到那两个人就不能说贴心话了。你呀，是怕我迷路吧？哎，为什么是两个人？你们不是四人小组吗？
1: 怀山不在，他还没来西安呢。
2: 什么？怀山没来西安？那他干什么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呦，你别急。小裴说，他们三个人刚离开北平，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有一个人的腿要保不住了，怀山就留下来给他做手术。不过他们说好了，怀山一做完手术就马上来西安，应该快到了。
0: 我就知道，如果能见死不救，他就不是张怀山了。<笑>秋棠，你也别太担心了，怀山不会有事儿的。咱们走吧。嗯。哎，银霜，
1: 嗯，
0: 我一直想问你，你知道怀山有女朋友吗？
1: 你没问过他吗？
0: 我哪好意思问呀，我他有，还是我介绍的呢，是我的小姐妹。哦，是吗？嗯，
1: 那长得是不是很好看？那还用说，好看，整个联合大学里就找不出第二个。<笑>
0: 哦。
1: 你就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当然认识了，还特别熟。嗯，他呀，叫叶秋棠。
0: 哎呀，银霜，你干嘛取笑我？讨厌！
1: 哎呦，小身板劲儿还挺大的。看车，看车啊！
3: 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别担心淮山了，没事的，过两天就见到了。嗯。包子，包子，小萝卜子，
4: 喝粥了，喝粥了，大姨太，喝粥了，喝粥了。
3: 泡馍来了，4万糖款。
5: 满油，天哪，这么大的碗，比脑袋还大呢，怎么吃得完呀？哎，秋棠，咱们俩分一碗吧。哎哎，你们呀，看看隔壁。
6: 伙计，再来一碗，还是4个馍。好嘞，稍等。
5: 咱们的碗里呀，都是2个馍。隔壁的那位大哥，刚才已经吃了1碗4个馍。
6: 就相当于咱们桌上的2碗，然后吃完了还没饱，又要了一个1碗4个馍的。
1: 哎呀，西北人真是彪悍，一个人吃的顶咱们4个的。
5: 哎呀，吃饭顶咱们4个，那人家干起活来也随随便便能顶咱们4个，那叫什么？馍麻大。<笑><笑>
6: 吃吧吃吧，拌点辣椒酱，再就着糖蒜，美的。
1: 太太，<笑>哎，你们有淮山的消息吗？啊，还没有。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淮山机灵着呢，一定会没事的。咱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嗯，秋棠，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三个是淮山最好的朋友，今后你就把我们当成是淮山，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好，谢谢你们。
7: 吃完了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四个人就分头回去了。银霜和秋棠的宿舍在城隍庙后街警备司令部的旧址，两个姑娘结伴回去。裴新军也回了小南门，只有陆海涛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他要送两个姑娘。
2: 却被他们拒绝了。
3: 哎，秋棠，这夜晚的风真凉爽啊。
0: 嗯，
3: 陕西这块宝地真不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的天堂啊。你闻，空气里都有一种沧桑的味道。
0: 沧桑？我看是古墓的味道吧。
3: 这次你又说对了，陕西遍地都是古墓葬，既然已经来了，不可辜负啊。哎，周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0: 啊？哦，我就不去给你添麻烦了吧。
3: 胆小鬼。
0: 您说。
3: 嗯，
0: 谢谢你，今天是我到西安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见到了陆海涛和裴新军，难怪你们四个是好朋友呢。在你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淮山的那股子劲儿。
3: 要想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身边的朋友，那就叫志同道合。秋棠，你也一样，咱们都是同样的人。
0: 哎，您说，那我问你，海涛和小裴，你喜欢哪一个？
3: 哎呀，你说什么呢？他们和我都是同学，是好朋友，就跟张淮山一样。
0: 你呀，是真看不出来呀，他俩对你可不一样。
3: 他俩都很好，怎么说呢，海涛更像哥哥，温暖贴心，能依靠，但是我总觉得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而小裴呢，更像是朋友，像伙伴，像同行者。
0: 嗯，我知道了。哎，咱们到了。
4: 银霜，
3: 海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小裴回去了吗？
4: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0: 啊，那你俩说吧，我先回去了。
3: 好。海涛，有什么事儿说吧。
4: 其实也没啥。天晚了，我就是不放心你还有秋棠，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来了。
3: 怕啥呀，我们两个人呢，再说西安的治安很好的。
4: 我想说。
3: 哎呀，算了，别说了，太晚了，我也累了，想回去早点休息。
4: 哎，我
3: 再见，海涛。
4: 哎呀，你等等，不说就来不及了。明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做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机会难得呀，我可以带一个人去。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去不去？
3: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可真服了你了，吞吞吐吐的，还以为你憋着多大的坏呢。哎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去了。小裴和秋棠也一起去吗？
4: 我这次呀，只能带一个人，他俩以后再找机会吧。
3: 那行，我跟你去。
4: 明天我骑自行车来接你啊。
3: 好。
2: 跟陆海涛分开，回到宿舍之后，曾银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能见到周恩来了。夜为什么这么长？就像此刻的中国，他恨不得天马上就亮起来，人的心也亮起来。就在他翻来覆去、思潮翻涌、彻夜无眠的时候，天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
5: 哎呀，
4: 哎，医生，没事吧？我骑慢点。
5: 千万别，我好着呢。你应该再骑快一点。
4: 好嘞。
5: 海涛，你是怎么？
4: 你说啥？
5: 我是说，你是怎么得到这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的？
4: 这个呀，说来话长了。
5: 啊。
4: 反正啊，我今后再也不用羡慕淮山了。我现在呀，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有希望啊！
5: 哎呀，好好骑你的车吧。
6: 哎呀，人可真多呀！
7: 这次呀，是西安各界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严格的限制人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
6: 哎，那你是代表哪一方面的？
7: 我是咱们西安临时大学民宣队的代表。
6: 民宣队？
8: 哎，来了！周副主席来了，
4: 真的来了，
8: 主席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呀。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三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Avoid。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0: 尽孝生命，救死扶伤，医能无碍。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共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 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 融汇社会生活。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天下体系内剧烈的动态变化，社会动荡频繁，不断推动着各族群由静向动转化。无论上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的普通百姓，都在不断迁徙。同时，足迹通婚广泛， 礼俗融汇发展，旧有的血缘、地域、族属等界限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族群迁徙。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族群多向度迁徙， 各族群开始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元明清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大量南迁幽云十六州，并融入当地社会。渤海国被灭后，渤海人被徙于辽东等地， 和契丹人一道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面貌。同时，中原汉人也有迁入契丹者。到辽朝末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女真人在辽代也频繁迁徙，多迁向上京、东京（今辽宁辽阳） 及中京。辽代各族的迁徙改变了旧有族群分布的单一性，推动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局面，加速了族群交融的历史进程。西夏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促进了族群大交融。自唐至宋初的三百余年间，党项 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西夏建国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在内迁中原的过程中， 原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开始了农耕种植生产，部分党项人也从游牧转为定居。这是西夏积极与中原交往交流后在社会层面出现的转变。西夏覆亡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 其治下族群交融的成就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金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农耕游牧渔猎的传统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在当时有了新的明显进展，这促进了多族群共存社会的形成。 女真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契丹人先是融入女真，其后随着金军南迁中原，散居各处。

逐渐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海陵王迁都后，将汉人大量迁入东北，同时女真蒙安谋克亦大量南下。时人认为，蒙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比耕此种皆是国人。辽东的渤海人再度 被逐批迁至山东，与当地汉人混居融合。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各族隔阂逐渐消弭，以致后来的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二，足迹通婚。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宗室 大量通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直接推动了族群交融。辽朝足迹通婚极为普遍，西之王族誓与辽人为婚，契丹与西由婚姻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渤海国虽为辽朝所灭， 但渤海王室始终与契丹皇族保持联姻。韩、刘、马、赵四大汉人家族也多与契丹贵族通婚，如韩德让家族多娶后族萧氏。辽朝还与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吐蕃姑斯罗政权联姻。 在宗室通婚的带动下，民间足迹通婚已成常态。辽太宗命令契丹人授予汉官者，需接受汉人礼仪，并允许其与汉人通婚。归化州富士张世清之孙张申娶耶律氏为妻， 可以说是民间汉人与契丹人通婚的例证。西夏建立后，统治上层率先推动其皇室和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帝又多娶汉女为妃，民间也不乏足迹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即为例证。 西夏还出现以族群名称作为姓氏的特殊现象，更突出地反映了族群间的交融。如在西夏文杂志《潘姓》中，就有鲜卑、回纥等姓。今虽王辽灭宋，但女真皇族中多有与辽宋皇室女性 婚配者。此后，女真贵族与契丹人、汉人等始终保持着联姻关系。金朝诸帝的后妃中，就有不少其他族群女子。战争往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足迹通婚。1161年，完颜亮攻宋， 宋人截获金军部分家书，其中一封写有一位妻子给丈夫的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男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金朝明确出台了鼓励足迹通婚的政策。 如对女真人，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顾结；又如对契丹人，比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消弭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真谕，更表明 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足迹通婚促进融合。三、礼俗善变。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

0: 口迁徙、足迹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善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旧有婚俗为收祭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葬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葬俗。天圣律令中对丧妻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和、黄、陶、民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西河开边时，吐蕃清塘部首领于龙科率部属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为其兄弟赐名包成、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善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袭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皓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也因酒席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至尽为胡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59姓，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费孝通曾指出，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禁而不可止。此典与北魏禁以胡姓为汉姓乃倡导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 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曲意者。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 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 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 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 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即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三集。
2: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3: 嗯嗯，就是他。
2: 哦，
3: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
2: 啊，
3: 嗯，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3: 嗯，不怕。
2: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3: 古墓
2: 啊，
3: 你不害怕吗？
2: 怕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些石头在你眼里是死亡，是恐惧，而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是祖产，是财富。
3: 我可真佩服你。哎，那你的家人不担心吗？
2: 我没有家人了，我妈去世了，我跟那个家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3: 咱俩一样。
2: 是吗？
3: 嗯，只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真好吃。
1: 两个姑娘一见如故，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窗外已经全黑了，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睡着了，两个人还轻声说着，偷偷笑着。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的苦痛，对即将到达的大西北充满了憧憬。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西安林大校刊创刊号中称，林大和平大、师大、北洋即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使在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十一创举。国难当头，西安临时大学机构庞大，人数众多，所需校舍一时很难解决。在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协主席孙蔚如及省政府秘书长杜冰城的协助下，才分开几处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古老的西安敞开了怀抱，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学生们。
4: 哎呀，你看这环境还挺不错的。
5: 是啊，
4: 哎哎，你快过来看。
5: 哎，这可真好啊。哎，强子，这边。
6: 哎，你不是四班的吗？
4: 哎，
6: 又见了。
5: 我跟你说，这次啊，咱们能分到一个班呢。
6: 对呀，太好了。
5: 走走走，咱们先去报到去。走走走。
7: 哎哎哎，
5: 嗯，
7: 哪是注册的地方呀？
5: 你看一下前面。哪儿人多就是哪儿。哎，这样吧，
6: 快快，
5: 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6: 哎，这边领被子，快
5: 走走走
7: 走
5: 走
7: 走
5: 走。
8: 你好，姓名？
6: 哦，我叫李建平。
8: 哦，李建平。嗯，啊，找到了，第一宿舍。
6: 哦，
8: 来签字。
6: 哦，
8: 领一下被褥。
6: 啊，好。
9: 第一宿舍。哎呦，同学，被子领好了吗？跟我来，我也在第一宿舍。我呢叫裴新军，化学系的，我带你啊去宿舍。
6: 哦，行，谢谢你啊。
9: 哎呀，不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宿舍里的舍友了。有时间了，我要好好教教你说普通话。
6: 么么哒。
10: 小裴，裴新军，
9: 银霜。哎呦，你啥时候到西安的？哎呀，太好了， 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惦记着你呢。
10: 昨天到的，刚安顿好我就来找你了。
9: 哎呦，哎，你先等一下啊。哎，同学，哦，不好意思，我朋友来了。哎，宿舍就在那儿，你看走廊尽头就能看见。
6: 哦，好好好。你忙吧，那自己去，我忙的。
9: 哎，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您说，坐下说。
10: 好。
9: 哎，你见到海涛了吗？
10: 没呢，我一到西安就先来找你了。
9: 哎呀，这海涛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他呀可是天天都念叨着你呢。
10: 那你呢，高兴吗？
9: 我当然高兴了。
10: 那是你更高兴一点点呢，还是海涛更高兴一点点呢？
9: 这个我
10: 行了行了，书呆子，我不动你了。
9: 哎，那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叫上海涛，庆祝你安全到达西安。我告诉你，通济坊有一家羊肉泡馍，哎呦，都被吹上天了，我早就想去了，这下可找到由头了。
10: 好啊，咱们好久都没聚了。哎，我把秋棠也叫上，她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美心善，你肯定猜不到她竟然还是淮山的同桌呢。
9: 是吗？
10: 嗯。哎，你把淮山叫上，给她个惊喜。
9: 哎呦，淮山来不了。
10: 嗯，为什么？
9: 他还没有到西安呢。
10: 没有到西安
9: 啊？
10: 那他去哪儿了？
9: 哎呀，我们三个人离开北平没多久呀，就遇到了一支部队，缺医少药，没医生，有一个人的伤腿啊，这眼看着就保不住了。淮山不忍心，就跑回去给那个人做手术去了。
10: 哎呀，那你俩为什么不等他呢？
9: 他不让我们等啊，他说他做完手术了就来追我们，可是谁知道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10: 哎呀。

0: 快跑，去朝公洞。
1: 银霜，这边，这边。银霜，这边，这边。
2: 等等我，
1: 我过来。走，
0: 去朝公洞。
1: 快跑！
0: 去朝公洞。
1: 银霜，快进来。来，坐这儿。你往这边点，地上凉不凉啊？
3: 没事，我可不是什么娇小姐。哎呀，
2: 西安怎么天天拉警报啊？你天天跑警报，习惯就好了。
4: 哎，什么时候能好好上课呀？
1: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没事。小裴，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孩子们能在蓝天下自由奔跑，没有飞机，没有枪炮，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侵略杀戮，更没有骨肉分离。河流、山川、璀璨星河，都是原来的模样。
1: 放心吧，我想一定会的。有咱们，还有无数的有志青年，那一天不会太远。
3: 小裴，
1: 啊，
3: 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土拨鼠？
1: 土拨鼠？

0: 当小培和银霜窝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敌机肆虐的轰炸声中迷茫地思索着未来的时候，陆海涛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努力探寻的人生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忘不了放不下要拿命去坚守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那么清晰，那么笃定。我们的陆海涛同学从一个到处冒险贴标语撒传单的激进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张玉宝。
2: 我陆海涛。
3: 我张鹏。
4: 我辛大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

0: 秋棠，秋棠，银霜，咱们说好了泡馍馆见，你怎么来了？时间还早呢，我就过来找你，咱们俩一起去，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免得等会儿见到那两个人，就不能说贴心话了。你呀，是怕我迷路吧？哎，为什么是两个人？你们不是四人小组吗？
1: 淮山不在，他还没来西安呢。什么？淮山没来西安？那他干什么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2: 哎呦，你别急。小裴说，他们三个人刚离开北平，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有一个人的腿要保不住了，淮山就留下来给他做手术。不过他们说好了，淮山一做完手术就马上来西安，应该快到了。
0: 我就知道，如果能见死不救，他就不是张淮山了。<笑>秋棠，你也别太担心了，淮山不会有事儿的。咱们走吧。嗯。哎，银霜，
1: 嗯，
0: 我一直想问你，你知道淮山有女朋友吗？
1: 你没问过他吗？
0: 我哪好意思问呀，我他有，还是我介绍的呢，是我的小姐妹。哦，是吗？嗯，
1: 那长得是不是很好看？那还用说，好看，整个联合大学里就找不出第二个。<笑>
0: 你就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当然认识了，还特别熟。嗯，他呀，叫叶秋棠。
1: 哎呀，银霜，你干嘛取笑我？讨厌！
0: 哎呦，小身板劲儿还挺大的。看车，看车啊！
1: 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别担心淮山了，没事的，过两天就见到了。

0: 四碗糖块，没有。天哪，这么大的碗，比脑袋还大呢！怎么吃得完呀？哎，秋堂，咱们俩分一碗吧。
1: 哎哎，你们呀，看看隔壁。伙计，再来一碗，还是四个馍？
2: 好嘞，小邓。
1: 咱们的碗里呀，都是两个馍。隔壁的那位大哥。
3: 刚才已经吃了一碗四个馍了，就相当于咱们桌上的两碗，然后吃完了还没饱，又要了一个一碗四个馍的。
4: 哎呀，西北人真是彪悍，一个人吃得顶咱们四个的。
1: 哎呀，吃饭顶咱们四个，那人家干起活来也随随便便能顶咱们四个，那叫什么？馍麻大。<笑>
5: 吃吧吃吧，
1: 拌点辣椒酱。
4: 再救了唐蒜，美的太太。<笑>哎，你们有淮山的消息吗？
3: 啊，还没有。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淮山机灵着呢，一定会没事的。咱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4: 嗯，秋堂，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三个是淮山最好的朋友，今后你就把我们当成是淮山，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
6: 好，谢谢你们。<笑>吃完了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四个人就分头回去了。银霜和秋堂的宿舍在城隍庙后街警卫司令部的旧址，两个姑娘结伴回去。裴新军也回了小南门，只有陆海涛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他要送两个姑娘。
4: 却被他们拒绝了。哎，秋堂，这夜晚的风真凉爽啊！嗯，陕西这块宝地，真不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的天堂啊！你闻，空气里都有一种沧桑的味道。
7: 沧桑，嗯，我看是古墓的味道吧。这次你又说对了，陕西遍地都是古墓葬，既然已经来了，不可辜负啊！哎，周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4: 啊，哦，我就不去给你添麻烦了吧。
7: 胆小鬼！
4: 林霜，嗯，谢谢你。 今天是我到西安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见到了陆海涛和裴新军，难怪你们四个是好朋友呢。在你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淮山的那股子劲儿。要想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身边的朋友，那就叫志同道合。嗯，秋堂，你也一样，咱们都是同样的人。
7: <笑>哎，银霜，那我问你，海涛和小裴，你喜欢哪一个？
4: 哎呀，你说什么呢？他们和我都是同学，是好朋友，就跟张淮山一样。
7: 你呀，是真看不出来呀，他俩对你可不一样。<笑>他俩。
4: 都很好，怎么说呢？海涛更像哥哥，温暖贴心，能依靠。但是，我总觉得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而小裴呢，更像是朋友，像伙伴，像同行者。嗯，
7: 我知道了。<笑>哎，咱们到了。嗯。
4: 银霜，海涛，你怎么在这儿？
1: 我
4: 你不是跟小裴回去了吗？
1: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4: 啊，你，哦，那你俩说吧，我先回去了。
7: 好。

0: 海涛，有什么事儿？说吧。其实也没啥。哦，天晚了，我就是不放心你，还有秋棠，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来了。
1: 怕啥呀？我们两个人呢。再说，西安的治安很好的。
0: 我想说。
1: 算了，别说了，太晚了，我也累了，想回去早点休息。
0: 哎，我
1: 再见，海涛。
0: 哎哎哎。 哎呀，你等等，不说就来不及了。明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做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机会难得呀，我可以带一个人去。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去不去？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可真服了你了，吞吞吐吐的，还以为你憋着多大的坏呢。
2: 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去了。小裴和秋棠也一起去吗？
3: 我这次呀，只能带一个人。
2: 他俩以后再找机会吧。那行，我跟你去。
3: 明天我骑自行车来接你啊。
1: 好。跟陆海涛分开，回到宿舍之后，曾银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能见到周恩来了。 夜为什么这么长？就像此刻的中国，他恨不得天马上就亮起来，人的心也亮起来。就在他翻来覆去、思潮翻涌、彻夜无眠的时候，天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亮。
4: 没事吧？我骑慢点，我骑慢点。千万别，我好着呢，你应该再骑快一点。好嘞。海涛，你是怎么？你说啥？
1: 我是说，你是怎么得到这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的？
4: 这个呀，说来话长了。啊。反正啊，我今后再也不用羡慕淮山了。我现在呀。
0: 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有希望啊！哎呀，好好骑你的车吧。哎呀，
1: 人可真多呀！
0: 这次呀，是西安各界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严格的限制人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
4: 那你是代表哪一方面的？我是咱们西安临时大学民宣队的代表。
1: 民宣队？哎，
4: 来了，周副主席来了，真的来了，周先生来了。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呀。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师傅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三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